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0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1篇第二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让我们天天考察神的话语，思想他的作为，借着每天的灵修，愿神扩展我们的眼界，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在所信的道上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退后的百姓不如候鸟。我们思想退后的百姓不如候鸟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8章1到13节。耶利米书8章1到1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弦外之歌》。

耶利米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到那时，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、祭司的骸骨、先知的骸骨，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，都从坟墓中取出来，抛散在日头、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，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、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、所敬拜的。这些骸骨不再收敛，不再葬埋，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，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，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，宁可减死不减生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？他们守定诡诈，不肯回头。我留心听，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个人转奔己路，如马直闯战场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。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你们怎么说？我们有智慧，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。看哪，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，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。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，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，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，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，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。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，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，叶子也必枯干，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耶利米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七节，耶利米书八章七节，经文说道：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耶利米书八章七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耶利米书八章七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耶利米书八章七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退后的百姓不如候鸟。耶利米从头一天做先知起，不断地呼唤百姓悔改回头。他的主要对象虽然是犹大国，但也不时把矛头指向被盗的以色列，指他与奸诈的妹妹犹大狼狈为奸。不错，约西亚王的改革略有所成，可惜大都是表面的，因此神责备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归我，百姓依然顾我继续犯罪，在山岗上拜异教偶像，把十诫抛诸脑后，置孤儿寡妇外来居民于不顾，他们甚至杀婴为祭，罪行滔天。耶利米直斥其非，但百姓仍然不为所动。先知施展浑身解数，推出一个又一个的比喻，力求唤醒犹大人良心。他问道：跌倒岂有不再次站起来的吗？误入歧途岂有不重归正轨的吗？但神的百姓为何恒久被盗，死不悔改，如马直闯战场呢？耶利米发人深省的比喻是候鸟的行为。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巴勒斯坦地是候鸟的通道。耶利米显然注意到鸟群南移过冬飞越中东的情景。鸟儿在温暖的非洲过冬，到了春天又再重回旧地，神的百姓却一去不返。白鹤是最好的例子，据估计飞越这通道的白鹤为数近五十万。耶利米在主前六世纪提到白鹤，可能是世界文学中最早有关候鸟的一段记载。鹳鸟有强烈的本能，在春天总能回到哺育之地，唯有我们也能那样，有回归于神的本能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：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退后的百姓不如候鸟这个题目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耶利米开始蒙召做先知。我们说过，约西亚王努力地把一群不想被带领的百姓带回神面前，他知道羊群必须走的路，但羊群却另有想法。 约西亚认真地进行宗教改革，但百姓却是肤浅的应付。他们的心对神并没有真实的爱，因此只在外表配合，内心却依旧一样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你们必须重生。宗教改革不能代替重生，使人心灵回转的是神。约西亚做了几乎一个敬虔君王所能做的一切，但是他不能代替百姓信神，也不能勉强百姓爱神。在彻底的改革也不保证能带来真实的悔改。约西亚知道归向神的路，百姓却没有跟上。约西亚虽力图振作，但可惜犹大百姓因为心中诡诈，并没有一心归向神，不过是假意的做做样子。耶利米问，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？恒久被盗通常不是一天造成的，他们不肯回头的根源不只是无知，更是心中本来就抗拒悔改，是因为守定诡诈，就是定义要行诡诈，才不肯回头。恒久被盗的结果就是神要向他们讨罪。耶利米书八章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，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，叶子也必枯干，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。这是偶像崇拜最后必然带来的结果。神宣告犹大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和百姓的骸骨要被掘出，暴露在日月星辰之下。他们生前拜日月星辰，他们所拜的完全救不了他们。他们的力量、热情、决心全都用在错误的方向上。像保罗所说，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跌倒了还可以站起来，恒久被盗却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。走错路是单一事件，守定诡诈却是决心要继续错下去。所罗门说，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，但人若始终不肯回头，就是因为自欺。退后的人最先失去的往往不是信仰知识，而是对自己诚实面对自我的能力，活在自欺里。耶利米书第八章凸显犹大百姓犯罪之后仍然不肯回头的心理。耶利米专注于何以百姓不愿意从错误中学习并悔改呢？这是一种反常现象。在一般的经验里，走偏的人终究会回头，但犹大百姓却继续走偏，是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弃自己的罪恶。耶利米是一位很会观察生活的先知，他抬头看着天空，看见鹳鸟飞过去了，燕子飞过去了，白鹤飞过去了，他们似乎都在向耶路撒冷做见证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迁移，你们倒什么都不知道。候鸟遵循神放在受造界中的秩序，人却拒绝神明明启示的话。当时候到了，候鸟知道要走，时候到了也知道要回来。耶利米看着这幅景象，心里就产生极大的悲哀。神说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候鸟不像人有理性，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启示，却顺服造他的主所定规的规律。神的百姓领受律法，却违背赐律法的神。候鸟离开以后， 还知道回来。神的百姓离开神之后，竟然不肯回头。太阳照神所定的轨道，季节按时去更替，候鸟规律的迁徙，知道何时去，去哪里，怎么去，而且真的去了。神的百姓却是个人转奔几路，如马直闯战场。候鸟看见季节改变，就晓得该飞了。而如今神施行报应的手已经开始动了，他的管教已经临到周围的人，并且一次又一次差先知警告。犹大百姓却依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属灵愚昧不是没有记号，而是看见记号仍不回头。时候到了，他们仍然不肯悔改。罪人最自然的反应不是我做的是什么，而是我有什么错。实心最大的表现就是坚持自己要走的路，而肉心的记号才是愿意被神改变。退后的人说我没有问题啊，醒悟过来的人就说我做的是什么，悔改的人说我要起来归向我的神。属神的人就在神的怜悯中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，最终回到跟神爱的关系中。神要耶利米去对犹大百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？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。恒久被盗不是偶尔软弱，不是一时跌倒，而是把错误变成方向，把悖逆变成习惯。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回头，不是不能回头，而是他们不肯回头。神不是没有呼唤他们，先知不是没有警告过他们，律法不是没有指出他们的罪过来，问题在于他们悖逆的意志，我们就是不要回头。神留心听，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想象神在等，有没有人说神啊我错了，有没有人醒悟过来自问我做的是什么呢？结果没有，他们没有一个说我怎么会走到这里，没有一个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更没有一个说我怎么可以得罪神呢？罪人最自然的反应不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有什么错。他们已经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，持续替自己的罪辩护解释，继续活在自欺里。第十二节神说，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？不然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。问题不是神没有说，而是人的心硬，不去留心神已经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。第八节神说，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？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，看哪，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。第九节又说，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约西亚重获律法书，他们有了律法却不顺服，他们中间的文士扭曲神的话来附和百姓的想法，谎言的灵在假先知心里对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，使这些本应该悔改的人觉得自己不需要悔改。属灵退后最可怕的征兆就是对自己的退后失去感觉。他们回转的一大拦阻是虚假的宗教领袖告诉退后的人你们没有问题，他们迎合百姓玩梗的心，告诉他们灾祸不会临到，百姓没有得到警告就活在安逸里，不在这些明显的讯号上留心。所以必须是神先更新人的心，人才会真正悔改。苦难驱使我们归向神，一些我们认为 不顺利的事，在神手中可能是指引人的路标，但苦难可以把一些人逼到墙角，却不能迫使他们把实心变成肉心。福音的信息不是你从未走错，而是你可以回来。神不是追究你怎么会跌倒呢，而是问跌倒了怎么不起来呢？不是问你怎么会走错，而是问走错了为何不回头。不肯回头的根源不是无知，而是人心抗拒悔改。悔改寻求饶恕不是人天然的反应，而是神恩典工作的结果。候鸟迁徙是受造的本能，罪人回头却不是天然的本能，而是恩典更新的结果。旧约律法的功用不能使人完全，但新约的应许却包括了神要亲自更新人的心，因为罪人需要神赐下一个新的心，他才能用清洁的言语向神呼求。约西亚可以把律法书重新放在百姓手里，却不能把神的律法写进他们心里。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后来预言新约。耶利米书31章33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律法如同指路的路标，路标没有问题，人的心却不愿意走那条路。不是律法有问题，是人的心败坏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清楚的命令，而是更新的心意。候鸟能回来是创造的奇妙，罪人能回来更是新造的神迹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以西结书36章说得很直接，神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这里全部都是神主动，重生是神主权的作为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活过来就叫谁活过来。悔改是从神的灵而来的恩典，使罪人内心谦卑降服，并带来外在的改变。人必须先看见自己的罪，才可能为罪忧伤。候鸟若错过迁徙的季节，可能死在寒冬。人若一再推迟悔改，收割已过，夏令已完，结果就是未能得救。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愿我们都能从候鸟身上学到功课，持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与他恒久同行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阿门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在你有赦免之恩，帮助我们听见你的话，不再用脚踢刺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而是心存战惊，像南地的河水复流，离开罪，凭信心走向你。主啊，你在听，你在看，你查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求你保守我们，赐我们谦卑的心，使我们完全倚靠你。愿你用你的恩手牵引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能做趁着有光信从你的光明之子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@ 良友.net。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。试探这个词你我不陌生，而有些试探往往是从一个看似无害的念头开始的。就比方说，有时候人心里会冒出一个声音，我想试一试，就这一次看看对方的反应，却不知道这个声音就好像那个女人故意走到那棵树底下，一不小心蛇在草丛中划过，因此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破口。还有个勇士，他力大无穷，战无不胜，可是面对一个柔弱女子的试探却一败涂地。他所爱的人在试探他的底线，他所信任的人在为利益权衡着他的价值。那个勇士或许以为这些试探不过是一场游戏，甚至他很享受这种悬崖边跳舞的刺激。终于他失败了，力量也离开了他。那个能撕裂狮子如同撕裂山羊羔的勇士，败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的面前。主导文，一起来收听。

人有一种隐秘的试探，就是喜欢验证自己的判断。一旦认定某个人虚伪，就希望找到证据；认定某个人自私，就不断地给他制造选择；认定某个人经不起诱惑，就把诱惑放到他的门口，然后冷眼旁观，等着说果然如此。可是这样的行为看似聪明，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爱的本质，因为爱不是把人推向你预设的结局，而是盼望他能够走向神所赐的新生命。圣经里，撒旦曾试探主耶稣，甚至把他领到圣殿的顶上，说：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。这是何等精巧的试探！他把信心变成表演，把神的应许变成对神的操纵，把证明自己变成了属灵的骄傲。耶稣却回答：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你我有时也这样对待身边的人，故意冷淡，看他是否主动；故意拒绝，看他是否失望；故意给他利益，看他是否贪婪；故意沉默，看他是否背叛。活祭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。
3: 那是金歌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试探人性往往不会得到想要的答案，因为人性本身就像一面布满裂痕的镜子，照出来的不是真相，而是人自己的恐惧和软弱。你可能还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说一对夫妻，妻子总怀疑丈夫不够爱她，于是做了一个测试，请闺蜜假扮仰慕者去接近丈夫，结果呢，丈夫沦陷了，妻子痛不欲生，觉着自己的怀疑得到了验证。可真相是什么呢？她的试探本身已经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。如果没有那个精心设计的陷阱，她的丈夫或许一生都不会有越轨的念头。有经文说，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试探是一种来自幽暗处的力量，它从不光明正大地挑战人，而是巧妙地利用人最深的渴望、最痛的软肋。它像一个钓鱼的人，用最诱人的鱼饵藏在最锋利的钩子上。那么，人要如何面对试探呢？不是靠自己的刚强，那些自以为站得稳的，往往摔得最惨。真正的智慧在于承认自己有限，不把自己放在那无需承受的考验之中。所以主导文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这实在是一种从主而来的智慧的生活态度，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不越界，也不给别人越界的机会。蛮有能力，一起来欣赏。

亲爱的朋友，人心不是一口井，可以站在岸边丢下一块石头听它回声几许，便自以为知道它的深浅。人心也不是一件器皿，可以任凭加入诱惑、利益、欲望，然后等待它显出所谓的真实。耶利米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原来神的道要拆毁一种骄傲，那就是人总以为只要把另一个人逼到某个处境，就可以看穿他的本相。可是谁能保证自己站在试探之外？罪的深处不只是人做了错误的事，而是人想离开神的光，自己坐上审判台。保罗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不是因为你可以相信每个人，而是因着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恩典。不需要把一个人推到悬崖边才证明悬崖危险，更不需要把诱惑摆在一个人的面前才知道诱惑真实。真正的智慧是承认他人的有限，更承认自己的有限，并在彼此软弱之处给人留下一扇通往悔改的门。十架的爱，请收听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圣经最美的地方之一，就是它不否认人的黑暗，却总是在黑暗里给出恩典的出口。神做的不是替失败的人抹去过去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而是让恩典进入人的过去，使失败不再拥有最终的解释权。而最终，你我都不是靠别人没有伤害我而得救，也不是靠我从没有伤害别人而称义。我们站立是因为基督的十字架，重新开始是因着神的怜悯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今天你正在面对一个让你失望的人，也许你已经试探过他，已经看见了你最害怕看见的答案。可是请记住，你看见的是他的一个时刻，不是他的全部。你知道的是他的行为，不是神对他最后的旨意。把审判交给神，把真理留在光中，把界限立在爱里，然后呢，为他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。